0: Shalom saudara pendengar,
1: 听众朋友平安。
0: Selamat datang di program Berbahasa Mandarin. Kami senang Anda bergabung dengan kami.
1: 接下来是为您精选的一小时普通话节目，欢迎收听。
0: Jika Anda memiliki pertanyaan, komentar atau saran,
1: 假如您在信仰方面有任何疑问，
0: silakan hubungi kami melalui alamat email yang disebutkan di dalam program atau melalui WhatsApp di nomor 0819-269-1000 atau kunjungi website kami di yaski.co.id.
1: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，请留意各个节目中公布的电邮地址。
0: Selamat mendengarkan, Tuhan Yesus memberkati.
1: 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2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3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，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2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3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4: 旷野玛纳。
5: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箴言2:6，所罗门说，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。一个人追求什么，就决定了自己将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因为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怎样。愿主每天用天粮，就是他启示的真理，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，使我们满有知识和聪明，在追求爱的同时，切慕各样属灵的恩赐，使神的教会得着造就，显出真正的荣耀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如何面对压力。我们思想如何面对压力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26:1-9，以赛亚书26:1-9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古旧十架改变我。

以赛亚书第26章1到9节。当那日，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，我们有坚固的城，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，为外郭，敞开城门，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。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，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，将城拆毁拆平，直到尘埃，要被脚践踏，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。义人的道是正直的，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。耶和华路，耶和华路上等候你。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，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，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，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，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。
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26:1-9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55:22。诗篇55:22，经文说道：你要把你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诗篇55:22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55:22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诗篇55:22。继续，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如何面对压力。莫里斯医生是一位基督徒心理治疗师，给压力下了这样的定义：压力是肉体与情绪上被牵动的表现，它源于生活上的种种要求、担子、折磨与顾虑。他相信压力主要来自以下五方面：改变、冲突、批评、顾虑和压迫。挤进来的弱势过多，心灵便给挤扁了。对压力的看法跟面对压力的能耐二者息息相关。基督徒是否坐拥跨越压力的属灵资源呢？是的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以下的圣经原则可供参考：第一，换上神的眼光，想神所想。我们有时太接近森林，以致看不见一棵一棵的树。第二，关注你跟他的关系，承认他是你天上的父亲，他直接掌管你的生命及你所看重的一切。三，别再背负自己跟神的重担。忧虑其实是在说，神，看来这也是你有心无力的，且让我拼老命，看可以怎样把事情弄妥。四，应用圣经的原则来舒缓压力。你正承受工作压力。

0: 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。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。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。
1: 今天我们思想如何面对压力。什么是压力？压力就是我们因为无法掌控的情况而产生极度紧张的情绪。这件事情我无法掌握，所以感到压力很大。当一个人生活在压力底下，倍感压力的时候，整个人会失去笑容，整天绷紧神经。一个人在极度紧张的情绪下，更容易失眠、头痛、血压升高。把挂虑交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大卫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基督徒不是没有压力，而是因为有主，能够不被压力压垮。当我们面对压力时，我们所说的话，所采取的行动，可以看出我们是怎样的人，对主的信心到什么地步，能不能冷静地面对压力，处理困难，还是沮丧忧愁的度日。当人面对压力时，最需要的就是行动，尤其是有纪律的行动，而不是烦恼。成就人生的是行动，逃避不是办法。要靠主的恩典，时常保持行动的目标。主耶稣是忧患之子，经常面对压力，甚至在克西马尼园承受心灵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的重压。他照常做神所喜悦的事，顺服天父的旨意，直到在十字架上说成了。对压力的看法跟面对压力的能耐两者息息相关。甘心乐意地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考验，把每一次的压力当作是更多经历神独特引导的机会，压力就会成为祝福。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他的恩典一直供应，他大能的手会托住我们，叫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有人说，压力就是力量，没有错，因为没有压力，就没有力量。你一面对压力，就得着力量。那信心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？信心就成了以坚忍的态度来面对压力的精神，让你勇敢地接受那些你过去以为不可能接受的事。面对压力，正确的回应是赞美加上祷告。神必成全关乎我的事，他不会离弃他手所造的。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压力的时代。莫里斯医生把压力定义为肉体与情绪上被牵动的表现，它源于生活上的种种要求、担子、折磨和顾虑。压力是生活的一部分，逃避不是办法，勇敢面对，才能从当中领略成长的滋味。那面对压力，灵修短文的作者提供五个圣经原则。第一，换上神的眼光，不要只看压力，要看掌管压力的神。压力的大与小跟我们怎么看压力，二者关系密切。同样一件事情，有人觉得哇天塌下来了，有人却能安然面对。差别往往不只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们站在哪一个角度来看。基督徒不是否认造成压力的事实，而把它放在神的主权底下来看。忧虑是反复默想问题，信心是反复默想神。思想神的美意是什么？不把眼光停留在人为的第二因上，而越过它，看见神的宝座。基督徒的平安不是建立在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，而是建立在我知道谁在掌管接下来会发生。

真的是。圣经说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，无论环境看起来多么糟，神仍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环境纵然失控，他仍然掌权。第二，关注你跟神的关系。最大的问题不是环境，是我离神多远。压力来了，我是否因此更亲近神呢？是否持续信靠他，继续走在神要我走的路上，无论环境如何？压力是神用来把我们推向他的工具。面对压力，不要只问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才过去，而要问主啊，我要在这件事情上更深地认识你是谁。真正的平安不是先把问题解决了才来到神面前，而是先回到神面前，然后带着平安去面对还没解决的问题。第三，不要同时背负自己的重担跟神的重担。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压力很大，不是神没有接手，是我们一直不肯放手。既然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不是我们的肩头，就该放手，不要去背只有神能背的重担。耶稣说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乔治穆勒说，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，相反的，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。你要有这样的认知，与焦虑征战就是跟不信征战。托住世界掌管宇宙的是神，不是我们。交托不是放弃责任，是放弃我们要做神，是放下我们想要掌控的野心，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彼得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样基督徒不是不负责任，而是不负只有神才负得起的责任。该做的我们做，但结果交给神。未来还没来，不要预知明天。神给你的力量只是今天的力量。第四，让神的话重新解释你的压力。不要用你的感觉解释人生，而要回到神的话。当你不能明白神的作为时，仍然可以信靠他慈爱的心。压力来临时，不要只是反复忧愁，而要让神的话进入你的心。所罗门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指引你的是神的话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在压力底下，要懂得用神未来恩典的应许来征战，让圣经向你的压力讲道。英国新兴的使徒乔治穆勒在开办孤儿院的事情上遇到缺乏时，他不是重复他的忧虑，他不是讲丧气的话，而是积极地用信心向神呼吁说，主啊，你既是孤儿的父，你必定眷顾这些孤儿。我既然为你的名接待这些孩子，就是接待主你自己。因此，你必定乐意供应一切所需。开办这事工，虽然是为着兼顾神儿女们的信心，你必定赐福。他说，主啊，你若不帮助，那些信心软弱的人，就会继续与世界为友，照旧用不合圣经的方法来获取捐款。你必定顾念我们的同工，因为他们都专心倚靠你。最后穆勒对神说，主啊，你知道，若是钱不够，没有供应，我只能遣散这些孩子，让他们离开圣经的教导，重返他们以往的生活。你若扣住供应，我就无法向世人见证你是听祷告的神。神就照所应许的供应穆勒，让他的孤儿院丰富有余。人的思想常常集中在难处上，过于集中在神的应许上。第五，认识自己的负荷极限，你不是神，
你只是人，你是被造有限的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学习圣经中的生活节奏，活在神所设定的节奏里，永远抓住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标，不要把整个灵魂耗费在那些终究你必须放手的事情上。这不是消极，而是用永恒决定事情的分量。同主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吧。这是一件属灵的事，身体疲倦时，心灵依然可以被神扶持，不会心神不宁。神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试炼还没来到时，忍受试炼的恩典也不会赐下。神的恩典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临到，他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不要只求压力消失，而要利用压力，让压力塑造你，因为压力可以利用，就是在患难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神爱我们，会利用压力成就美事。尼兔生说，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。主接纳的不是你的成果，而是你自己。压力是恩典的工具，塑造出神所要的你。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。神定义不除去保罗身上的刺，神不除去我们的压力，我们大可以指望基督能力的复辟。让我们思想基督，效法他，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因为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任何能让我们有力量活出耶稣所教导和示范的生命的事，都是好事。以全能者为焦点，住在全能者的印下，压力自然会减轻。你的压力不会比大卫当年所受的更沉重。神是他的力量，是他的避难所，是他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今天，他也是你我的力量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你若不压橄榄成渣》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常常想控制环境，掌管明天，越过自己的位分去做只有你能做的事，并且因此耗尽了心力。请你教导我们把重担卸给你。你从来不是永远看着我们受苦的神，而是我们的救主。你是掌管万有的主，你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教导我们在压力底下默默无声专等候你。主啊，你创造万有，地心引力没有声音，光合作用也是静悄悄地在运作。你的大能充满整个宇宙，我们也恭敬把自己交托给你。愿你用你的恩手托住我们，帮助我们学会这五个面对压力的原则，叫我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，加添我们力量，给我们以后的日子比以前的日子更认识你，更能够在患难的日子支取你的能力，荣耀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忠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1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0: 与你有约，你有约，
1: 与你一同听见
2: 救恩的和声。
3: 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与你有约，我是你的朋友吴爽，欢迎你。昨天看到一个视频，三个人，每个人手握写有实拍或 AI 的一个牌子，当播放完一小段视频，请他们判断这是出自 AI 还是实拍。结果很多本是 AI 的视频频频被当作了实拍。换句话讲，很多时候当初技术还稚嫩的 AI 今天终于快要骗过人类的眼睛了。可与此同时，我也在想，当人类高举科学的火炬，划破蒙昧，试图用科技来终极解释世界时，人类究竟是在发明宇宙的规则，还是在一马一位神圣立法者早已烙刻在万物深处的秩序？今天节目一开始，请收听全能创造主。

最近有位上海民办学校的创始人引起很多人的关注，与当下普遍焦虑的鸡娃不同，他和他的团队更专注于孩子内心的建树和成长。这位校长凝练出了极其深刻的一个字，绿。在他的视角里，造物主早已为世间万物预设了运转的律定，人只要顺应并进入符合造物主心意的律中，想不成就生命的高峰都难。他说，当人类真正走入这道律，荣耀来源于本体，人类也必然在其中反射出属于荣耀本体的璀璨光辉。现代世俗的话语里，律常常被狭隘地理解成冰冷的物理公式。可是如果把视角拉回圣经，或者说拉回基督教神学，甚至是拉回古往今来的哲学深谷之中，你会发现造物主创造的律绝非机械的条文或禁锢的枷锁，而是它维持秩序运转，起身自身圣洁，并引导万物走向终极自由和繁荣的秩序的基石。这些律不仅高悬于星空，更深刻地潜伏在人类最核心的日常生活里。很多人对此毫无觉察，可这些律不因着人的无知而失效。当一个人做出选择，跨入某种律的轨道时，无论是否意识到，未来的结局就已经在起跑线上被冥冥注定了。宇宙欢唱，请欣赏。

0: 乐声飘扬，约在心间。
1: 恩典如雨，滋润心田。与你有约，
0: 聆听歌声，
1: 点亮心灯。
2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创世纪的第一句就将律的诞生置于混沌与秩序的分水岭上。神说要有光，便有了光。造物主将水与陆地分开，划定大海的界限。从混沌到秩序，造物主的创造不是随意而为的混乱叠加，却是借着言语建立规则。这种说有就有、命立就立的权威，构成了物理世界一切自然规律的源头。现代科学的诞生正是建立在早期有着基督信仰的科学家如牛顿、开普勒对造物主创造了一个有秩序可理解的宇宙的坚信之上。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、热力学定律本质上都是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的具体体现。自然的启示功能，这种自然之律不仅维持着物质世界的稳定运转，更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上帝的伟大和信实。圣经说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诗篇19篇，卢静怡演唱。

果说自然之律规范着无生命的物质和肉体，那么道德与属灵之律则规范着具有意志的人类的灵魂。这就是上帝刻在所有人心中的律法，也就是良心。无论一个文明是否读过十诫，内心世界都会自发地形成对杀戮和背叛的排斥，对诚实和慈爱的赞许。纵使是目不识丁的乡村老妇，亦或是懵懂无知的小儿，都知道凡行恶事必致良心沉重。摩西律法就是3500年前西奈山赐下的十诫及典章，是上帝将其圣洁标准具象化的显现，是给处于罪恶与混乱中的人类划定的一道防护栏。而属灵的因果律就是属灵世界同样存在着不可动摇的铁律，凡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违反属灵之律的后果不是上帝刻意的报复，而是灵魂脱离生命源头之后的必然的枯萎。爱慕你的律法，请收听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2: 那是真的。
3: 这里是与你有乐。新约的救赎图景里，最惊人的转折发生在人的内部。上帝不再仅仅将律法写在外部的石碑上，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把它刻在人的心板上，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的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火车在铁轨上行驶，看似受到了轨道的严格限制，可恰恰是这轨道赋予了它飞驰的自由和安全。如果火车冲出轨道，追求所谓的绝对自由，迎接它的只能是颠覆和毁灭。同样，神创造的律不正是灵魂的铁轨吗？人类真正的自由，不是摆脱一切律法的肆意妄为，而是在生命圣灵的律中，重新与神的圣洁秩序达成和解。当人不再将这律视为禁锢心灵的枷锁，而是领悟到它是生命的主出于至深之爱所铺设的生命之轨时，就能在顺服和敬畏中跨越罪和死亡的阴霾，踏上那条通往永恒和真正自由的归途。万物如果要在天地间闪耀，终究无法脱离那赋予它光芒的源头。而亲爱的朋友，你我这一生所有的寻求和叩问，不过是在这至高的秩序之中，重新成为那道荣耀的本体所折射出的微小却绝不熄灭的光芒。今天节目最后，请欣赏《我已得自由》。在